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。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。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
丰田以

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，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，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，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有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

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。

3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，检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。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且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

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。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2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，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。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

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。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10,000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，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0,000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。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。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
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。

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奇瑞集团以4.1%与

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。

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。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。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

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

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，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。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3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3家中国累计已停8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。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。

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八月六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八月六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八月六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
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。

近一周涨跌幅3.06%，基建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或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，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基建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市场份额，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基建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，合约报收8425元。

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。

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三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纪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

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 608.5 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 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 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中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十一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 吉瓦时。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 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
比亚迪以 4.8% 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 4.6% 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

4.1%，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

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%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。

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。

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。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，

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计划累计已停8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
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

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二。

6%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。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

为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，达 72.4%， 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。

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纪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。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。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

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。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。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。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%。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
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

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%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%。